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

0: 我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1: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2: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1: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2: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荫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青春是我们在天音留下的动人篇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

0: 粉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4: 日映湖北，村采飞扬系列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精彩纷呈，
5: 酱香经典，民族门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比酱酱酒，贵州品味，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通福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件乐器，叫葫芦丝，
1: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0: 对对对，这个乐器呢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乐器了。那这个乐器呢，它从早期只流传在云南的省内，然后到后来呢，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都有它的身影。因为这个乐器呢，从孩童到老人都演奏这个葫芦丝。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音乐课上的时候就有教过葫芦丝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啊，就是。其实葫芦丝呢，它就是发展到现在哈，已经不只是在中国了，现在就是国外啊，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都有葫芦丝的影子了。
1: 葫芦丝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我们比较好入手的一种吹管？
0: 对对对对对，首先呢，它不需要特别大的力气。你看小孩啊老人呢、啊、都可以去演奏这个葫芦丝、然后葫芦丝的音色呢又特别的优美。所以为什么说就是葫芦丝这么受欢迎呢，这么有魔力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就是看这个葫芦丝的这个外观，
1: 你看，
0: 哎，这个小葫芦，那在中国来说，葫芦就是福禄，哎，象征着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葫芦丝优美的这个音色啊，你看大家上班累了一天了，然后回家呢听一听这个葫芦丝的音乐，那瞬间就是所有的
1: 身心放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音色真的是很柔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比较轻便，然后也很小巧，方便携带。对对对。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它刚才说过了哈、它比较简单易学，就是短时间啊就可以吹一个小曲子了，所以它呢就是成就感就会很高，所以流传的呢也会很快啊，在大街小巷上，特别是现在在公园里呀 都能看到这个有小孩啊，然后有这个老人呢、在演奏这个葫芦丝。
1: 吴老师，您说它简单易学，那今儿您能不能教教我？
0: 首先呢，您看啊，跟我对学一下，左手在上，然后右手在下，用指肚去按音孔。
1: 指肚，
0: 对，用指肚去按音孔。然后呢，咱们就吹，只吹这个哆音，就是右手全打开。
1: 好，
0: 哎，对，然后呢，用嘴包住这个吹口，然后深吸气，气息要稍微大一些，再大一点气。对了，对了，这就吹响了，这个就是葫芦丝的乐音。像你刚才这个。这个是风鸣音，这就什么说明你的这个力气不够大，然后再大一丢丢，你看刚才你再试一下可以。对，这就可以出来了，
1: 音色一下透了。
0: 对，一下子音色它的这个乐音就出来了。所以主持人你看是不是这个乐器是很简单，
1: 还是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我们学生才学得快。哎
0: 呀，谦虚了谦虚了。那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葫芦丝。
1: 我们欣赏一下。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胡美玲老师。胡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悠悠千年，我们的民族器乐其实种类丰富多样，而且都源远流长。今天胡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几样极富民族特色而且都底蕴深厚的民族乐器，都是吹管类的乐器。
2: 对对对，吹管的。
1: 胡老师今天首先给我们登场的是哪一件？
2: 好的，

0: 那这首乐曲呢，其实就是
1: 啊，大家经典的葫芦丝，
0: 对对对，非常经典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那你看，像葫芦丝代表作呀，除了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竹林深处》，然后呢，《竹楼情歌》，然后《月夜》。那我们其实从这些这个曲目的名称啊来讲呢，就说明这个葫芦丝的这个曲目，好多的曲子哈，全都是以这个描写的是优美的景色。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的
1: 啊，有山有水有甜蜜。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是葫芦丝这件乐器。

0: 郭老师，咱们现在桌上的这几样看着跟笛子长得还挺像的，它们是不同类型的笛子吗？
1: 啊，这些竹管哈，大家可能打眼一看啊，觉得哦，这都是笛子，但其实呢，它们是各有不同的。咱们可以先看这支乐器，这个乐器呢叫做巴乌，其实它跟葫芦丝是姐妹乐器，它们俩呢是在这个技巧、然后音域、技法和指法上面呢，它们都是一样的。那他们不同之处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是演奏的姿势，然后呢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口型，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之处。葫芦丝的这个音色呢是比较轻柔，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那巴乌呢这个乐器呢，它的音色比较低沉，就是给人一种比较厚实的这种感觉。
0: 我们听一听这个音色。
1: 好的好的。

0: 哎，你这么一听还真是哈，葫芦丝的意思就感觉像朝气蓬勃的青年，
1: 对，哎，对对对。
0: 然后这八巫就像一个有阅历的长者跟你娓娓道来的感觉，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他俩是一个姐妹乐器啊。
0: 那这个看上去跟八巫也长得挺像的。
1: 啊，这个呀，这个也是一个竹管哈，看着跟八巫像，看着也跟笛子很像的，是不是？但这个乐器呢，其实它呢叫土梁，
0: 土梁，
1: 对，它叫土梁，它是景颇族特有的一个吹管乐器啊。笛子呢是在左边呢有一个吹口，然后呢滚身啊是有六个传统的笛子啊有六个音孔，但是它呢只有一个吹口，没有音孔。那么它是怎么演奏的呢？就是靠这个左右手和这个气息的这个配合来演奏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0: 好，
1: 哎，对，它是这样演奏的。
0: 这个演奏方式看上去好欢乐呀，手口并用，
1: 对对对，
0: 感觉像在跳一个小型舞蹈一样的感觉。
1: 就是对，就是很欢乐。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也是很有这个智慧的，就是随便砍了一个竹子，然后中间挖个洞，你看这个乐器就出来了。应用在山间地头呀，是不是？哎，劳作累了呢，就可以自己来吹一吹这个乐器。
0: 对，取材于天地万物，又用来歌颂万物。
1: 没错。

0: 那下一件乐器呢更有智慧了。
1: 下一件乐器
0: 在哪儿呢？下一件乐器在这儿呢。
1: 啊，这是个乐器啊。
0: 对，这个乐器呢叫做小闷笛。
1: 哦，它也太迷你了。
0: 对对对，它呢是彝族特有的一个吹管乐器，是世界上最小的双簧吹管乐器之一。哎，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哈，什么是这个双簧哈？那双簧就是这个，哎，使用两个这个簧片，两个哨片共同振动发出声音的这个乐器，就叫做双簧乐器。啊，你像这个唢呐呀，管子呀，这些乐器呢都是双簧乐器，它都有两片儿，这个哨片。然后呢，它这个哨片呢，全都是这个芦苇制成的。但是这个小闷笛呢它就有特色了，它这个哨片啊可不是芦苇制成的，它这个哨片是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它是虫壳。
1: 虫壳？就虫子的壳吗？
0: 虫子的壳做的。对，它是虫壳，是在生长在云南啊，叫一个蓑衣蛾，蓑衣蛾的虫壳制作而成的。你看我今天把这个，
1: 我还挺好奇的，
0: 这个就是没做哨片之前的，就是长这样的。
1: 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怎么能够想到用虫壳来制作一个乐器？
0: 对的对的，这个小闷笛这个啊，它的音色呢也是高亢明亮，也是很具有山野的风味。你看我给咱们演示一下啊，这个小闷笛。那这个说到这个小闷笛哈在动作上面呢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闷，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扇。那闷的这个动作呢
1: 就是使这个，把它包起来。
0: 对，闷就是这样的包。哎，小闷笛的这个闷其实就是这个动作的。哎，对对对，这个闷是这样来的。那闷啊就是刚才说到了哈，是把这个音色和这个音量哈是有一定的变化，就是这个音啊会更加结实更饱满。那扇这个动作呢就是基本上是用在长音上，是在这个乐曲的长音起到一个有一个拨音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这样一个扇的动作，
0: 像一个颤音一样的这种感觉。像这个青年男女这个谈对象啊喊着
1: 像唱山歌一样的感觉，
0: 这样的是吧？哎，我这个我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闷，然后和这个扇。
1: 特别像隔着两重山，然后一个青年和一个妙龄的女子，两个人隔山呼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0: 胡老师，这件乐器我还真见过。我记得我是有一次在贵州旅游的时候，然后正巧赶上了苗族的一个盛典，
1: 对，
0: 他们就穿着苗族的盛装在演奏这个乐器。
1: 是的，是的。
0: 我当时远远的看，觉得特别的新奇。
1: 是的，是的。这个乐器呢叫做芦笙，那它呢就是西南像你说的贵州啊、湖南呐、苗族啊、瑶族啊、侗族啊等等少数民族，是他们的这个簧管乐器。那这个芦笙呢，其实就是这个它的前身啊是中原汉族的鱼，然后是在唐朝的时候呢啊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用的很广泛。这个是笙苗嘛，然后这个是笙斗，然后这个是笙嘴。芦笙呢，它是就是在民间呢只有五六根簧啊，就是这个笙苗。那这个一个笙苗呢是一个音，嗯，那就是说就是民间的这个芦笙呢，它还是因为音少嘛，它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文艺工作者哈、啊、就对这个芦笙进行了一个改良，嗯，那由最初的几根笙苗，然后呢发展到了现在10几根啊乃至20根不等，嗯，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大的拓展了这个芦笙的一个表现力，嗯啊对。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芦笙作品的这个创作呢也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像我手上拿这个其实就是改良过的了，
0: 我们可以听一听芦笙的这个音。

0: 好空灵、啊、
1: 也是很，
0: 因为你看芦笙它是这样的，它既可以吹这个比较悠扬的曲子，也可以吹比较火爆的这个曲子，比如像跳坡呀，吹起芦笙庆丰收呀，然后还有这个像易永仁老师和张大森老师这个作曲的这个火车进洞乡啊、嗯、哎，这个火车进洞乡这首曲子呢是根据啊这个侗族的民间音乐改编而成的、嗯、这个乐曲呢就是生动的把这个啊，这个火车哈，就是进入这个隧道啊，穿越隧道，然后穿越山谷，然后它就这种风鸣、欢歌的这种场景，它是属于非常把这个芦笙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这个模仿能力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嗯。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胡老师，我看到这个乐器长得又有点像笛子了。
7: 哎，对，这个乐器呢也是看着像是笛子哈，但其实呢它不是笛子，也算是笛子的一个种类吧。那么它呀叫鼻笛。
6: 鼻笛？
7: 对。
6: 所以它是用鼻子吹的吗？
7: 哎呀，你太聪明了。对，顾名思义，鼻笛嘛就是用鼻子吹的。那这个乐器呢是流传在海南黎族的这一个特色的吹管乐器。那为什么用鼻子演奏呢哈？据我了解啊，就是咱们黎族的先祖啊，就是觉得就用嘴演奏啊不敬。为啥？因为嘴啊总吃东西哈，他们可能就觉得脏。但是用鼻子呢就觉得
6: 呼吸的
7: 很神圣。哎，对对对，
6: 用鼻子演奏不会难度特别大吗？你看我们嘴巴能呼出来的气量和鼻子的那差距还是挺大的。
7: 是的，竹笛呢它讲究的是一个口风，鼻笛呢也是，它讲究的是一个鼻风。就是这个鼻笛，哎，这个吹口啊在鼻子上的位置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才能演奏这个鼻笛。
6: 您说的我还挺好奇的，我能看一看怎么演奏鼻笛吗？
7: 哎呀，

0: 胡老师，我还挺好奇，那我一个新手能尝试把它发出声音吗？
1: 你想试试吗？
0: 我想。
1: 可好呀，
0: 还挺好奇的。
1: 也是一样的哈，其实跟葫芦丝拿法是一样的。然后呢，它不就是六个音孔吗？然后呢，也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用指肚去摁。你也是可以先试一下，就是先发这个哆，就是这个右手全抬的这个哆的这个音，然后鼻子这个位置来，你找一找。
0: 我给自己定的这个位置目标就是能发出声音，
1: 别拿错啊。
0: 哎，这鼻孔对哪儿啊？
1: 对着鼻子。
0: 对这儿吗？
1: 对这儿。你看，堵住你右边的这个鼻子，堵住右边的鼻子，然后用左边的鼻子去吹。你堵的太多了，我再给你比一下哈。在这个位置啊，然后那个往后边一些，这个要用堵住，然后这个用它，对，用这个鼻子去出气儿的，然后手摁好，对，用手把它摁住。你先看看能不能发音，不，这个不要堵住，就是靠它发音的，嘴闭住。我看这个大了啊，你这个漏大了，再往近一些，稍微这样顶一下啊，别给你顶疼了啊，你再试一下。
0: 尝试失败，
1: 这个可能是
0: 哇，这个难度太高了。
1: 对，这个是有难度的。我刚开始在演奏的时候吧，也是找了好长时间的这个位置啊，也是你堵多了，堵少了，就像你这样，其实你力气用了很大。但是它不发音，就是你位置没有找对。
0: 对，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人体有一些身体的不适，比如说感冒了，鼻子堵住了，那这个乐器是不是就不能演奏了呀？哎呀，
1: 那就不行了，特别是流鼻涕。流鼻涕之后，这个就肯定是吹不了了。
0: 少数民族的器乐真是很有意思，
1: 很神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新皓影换新降13.79万起，
3: 广汽轰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1: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
1: 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

0: 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

0: 鹅鼻岩片。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和我一样的快乐小狗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
0: 来自广东湛江的阿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潇洒走一回，送给自己潇洒的半生。我是个80后，考上大学那一年真的特别兴奋，但是看着录取通知书却无法报到，我哭过。以我家当时的能力能够养活我们就不错了，我不能再给父母添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如今呢，我儿女双全，但在上班之余我也没忘了学习。终于在2018年鼓起勇气参加了成人考试，考上了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我会继续努力来弥补当初的遗憾。
1: 为您点赞，为您鼓掌。其实年少的时候，因为家境，因为种种原因，我们错过了读书的机会，一定是会有些遗憾，有些难过的。但是我们这位朋友他丝毫没有埋怨生活，更没有埋怨父母，而是真正设身处地的去体谅他们的难处和不易。后来一边工作养家，一边同时挤时间完成自己心里的那个梦想，很不容易。但更值得的是相信在未来的路上，你一定也有勇气走得更坚实。
0: 那就把这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不要逼色，不要。

0: 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梦回20岁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追寻送给我的挚友李昌文，我知道你喜欢听这种大气的歌，所以想把它送给你。平时我们各自忙碌，很少有机会好好谈心，但每次听到这种歌，我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没啥花哨的祝福，就想借这首歌捎去我的惦念，愿你万事顺心。
3: 不用天天聊天维系感情，也不用刻意的找话题来寒暄，但是心里一直记挂着对方。我觉得这种友情就是关系好的那些成年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可能会被工作呀琐事填满，所以真的有时候很难抽出一些大块的时间啊，跟朋友常聊天常见面。但是你看，真正的朋友从来不会因为这样就慢慢的疏远。
4: 就像这条留言里写的一样，那份最真挚的惦念未必要波涛汹涌，但它可以细水长流，也永远都能够温暖被惦念的那个人。那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立刻送出这首追寻，也祝两位的友谊地久天长。
5: 拂去岁月厚厚的

0: 我觉得这首歌后劲儿很大，在节目当中已经听很多遍了，我还想听。明天从西安回老家，大半夜我哭了，愿大家加油吧。可能真是自己没混好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衣锦还乡。我想好了，在老家买套房，离家近也挺好。
1: 我们永远不要被世俗的标准所困住，那份功成名就的愿望或许是童年时候激励我们的动力，但是坚持咬牙走了那么远，回头看家就在出发的地方永远等着我们，
0: 这不挺好吗？
1: 真的。哎，
0: 增广贤文当中那句话说得好，黄金未为贵，欢愉值千金。既然选择回老家，我们要享受家乡给我们带来的踏实和温暖就够了。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故乡的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尾号9221的朋友说，今天想把《旅途》这首歌送给我最爱的人。这首歌像温柔的告白，藏着我对你说的心意。谢谢你陪我走过一程又一程，把平凡的日子变得闪亮。愿这旋律带着我的爱温暖你往后的每一段旅途，也愿我们永远并肩，不负时光，不负彼此。
8: 一段特别质朴又真诚的留言。我们好像总在期待看到感情最好的模样，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但其实最好的模样是从我们手中书写出来的，它永远没有标准答案。而像这样有人始终陪在身边，日复一日过着普通而又幸福的日子，本就是其中一种。
9: 对，生活本就是由无数个琐碎的瞬间拼凑起来的，所以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追求那些所谓盛大的浪漫，只要能够守住那些稳稳的幸福，那些美好的瞬间，那生活就会向着好的方向不断前行。我们来听这首《旅途》。
10: 我已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

少落寞惆怅道，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

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

哎呀，这首歌又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啊！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下面的朋友。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河南平顶山的第五棵树，他说：“突然好想去拉萨放牛，不必为今天愁，也不必为明天忧，没压力。”

0: 没套路，以我的智商只放一头，多了我也数不过来。这个时候来一首回到莱萨啊，我边哼边趴在牛身上睡觉，牛丢了也就算了。
1: 这个留言怎么说呢？感觉这
2: 躺平式放牛，
1: 这不能叫放牛、啊、我觉得这最多叫遛牛，那就一头有啥可放的。不过说真的，这不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最朴素的解压幻想？你不用应付那些复杂的人情世故，嗯，光想想这份简单的纯粹的自由的美好就已经让人合不拢嘴了。
0: 这个不管怎么样吧，这是你的一个梦想，也许短期内呢没法实现，但是只要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闭上眼睛，咱就能回到拉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言，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

0: 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蓝色婚纱也好看留言说，我要点下个路口见，我太开心了，初中一起戴一副耳机听这首歌的男生下周就要跟我结婚了，布置婚房的时候听这首歌疲惫感一下子就没有了，我的未来有人陪伴了。
1: 哎呀，这也太浪漫了。
2: 哎呀，祝福祝福。
1: 就是在那些青春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就是一个男生或女生在那听一首歌，然后他过来了，哎，
2: 分一个
1: 给他一个，然后两人听的是同一首歌，那种状态特别浪漫啊。从穿着校服走到了穿着婚纱的这个阶段，祝福你们，让我们再一次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给你们带来的幸福时光。我们来听下个路口见。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
1: 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0: 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2: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3: 是不是啊？这个
1: 一下票，
2: 你是隔壁那个车型？哎呀，
3: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0: 我这对吗？
2: 对，
1: 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3: 好嘞，
1: 成功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2: 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4: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2: 来，你坐我这儿。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4: 越升越高了。
3: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哎，
2: 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5: 正式发车。
2: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吟，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哦，
0: 这个呀，哈哈哈哈，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嗯，哈哈哈哈哈
0: 哈，正是，正是啊，此地乃窑地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哦，
1: 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帽山松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圣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太美了，
2: 飘飘。
3: 怎么了？这是
4: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
2: 醉了。
4: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4: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2: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2: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4: 驴肉火烧
2: 好吧，
4: 没少吃没少吃。
2: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词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非遗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哎，
0: 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2: 哦，我试试看
1: 啊。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2: 这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2: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3: 庞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3: 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2: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3: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儿，心要静，要稳。
1: 庞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3: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2: 对，就像我们毕竟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3: 对，
2: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青春在手，千挑万骨头。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

0: 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400681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救全永全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2: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回来了，定瓷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0: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瓷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其实真正的香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
2: 所以说啊，定瓷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3: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瓷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1: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窑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2: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3: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2: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很需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

0: 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7年的电影《羊城暗哨》讲述了解放初期广州公安人员王炼潜入敌特组织内部，最终将敌人一网打尽的惊险故事。导演卢爵在创作中并没有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强调集体协作与敌我心理博弈的张力。他通过紧凑的故事节奏和真实场景的还原，保证了电影的写实感。影片中茶楼等场景的采用也为画面带来了许多岭南特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屏息凝神，进入这个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一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一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逮捕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无意见吧？
1: 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磊，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0: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啊，联姻配合你行动啊。
1: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嗯。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了。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

0: 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0: 我住在东亚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别撞他。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0: 别耍鸡了，后边谈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儿。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1: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0: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哎，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一个点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你当然例外了。
0: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跟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

0: 言，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施永康的配乐为影片《阳城暗哨》织就了一张声音的暗网。当陈医生在特务胁迫下选择结束生命时，弦乐持续的低音与不协和音阶的碰撞，将人物的绝望具象为了听觉压迫。而小神仙和马老板试探王念的桥段，音乐则以灵活的打击乐模拟心跳节奏，暗示双方心理防线的攻守。当王念面临身份暴露危机时，铜管乐器的尖锐滑音如刀锋划过，强化了画面中的危机感。影片中的配乐并非单纯的背景音，而是像第三视角一般为观众讲述着这个步步惊心的故事。现在让我们跟随着惊险的旋律一起走进后续情节。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八姑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
0: 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1: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
0: 哟，你真是瘦多了。
1: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2: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刘妈，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0: 刘妈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2: 靠得住吗？
1: 她住在楼下，你只要手脚干净点，她不会怀疑的。

一仗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是

0: 收听到香港发改209的电报了。
1: 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儿嘛。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不过什么？嗯，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用力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2: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2: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2: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2: 哎。

0: 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1: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2: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1: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2: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1: 马先生
2: 啊，
1: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0: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0: 先生，八顾，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叫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
2: 刘妈，刘妈，
0: 哎，去跟先生买几包烟来啊，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
2: 好好。

0: 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柳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你，
1: 哎，
0: 你买的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啊、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出诊还是复诊？
1: 出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2: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1: 好吧。
3: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2: 哎，对不起啊。
3: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1: 你哪儿不舒服啊？
2: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1: 从前生过胃病吗？
2: 没有。
1: 医生检查过没有？
2: 没有。
1: 来，检查一下吧。
4: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3: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5: 谁呀？是八姑吗？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预备开会去。
4: 你真是个积极分子。
5: 街坊的事嘛。
4: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5: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4: 不耽误你时间。
5: 那什么。
1: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2: 好。医生，医生老婆，还那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哎，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阳城案少男主角王恋的扮演者冯哲，将外松内紧的表演方式贯穿了全片，成功呢通过细腻的表演，将王恋身处敌营时表面谈笑自若，内心却精神高度紧绷的微妙情绪展现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扮演梅姨的梁明在影片前半段拍摄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演一个保姆，直到拍摄后期，他才获知自己饰演的是终极反派。这样的拍摄技巧成功让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更加的放松，为影片笼罩了一层厚重的迷云。在最终游轮抓捕的情节里，本片也迎来了高潮，极尽的木管旋律配合镜头画面，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摇晃的甲板之上，未知的危险随着每个音符逼近，这种视听的联动是音乐与表演的互文，成就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的悬念范式。

0: 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1: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
0: 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吗？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
0: 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
0: 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
1: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0: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嗯。

0: 您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你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权有势，脾气又坏。

0: 我不大舒服。来吧，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1: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茂聪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1: 这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慢着，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
0: 哎，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

0: 怎么？
1: 啊不。
0: 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2: 怎么，又喝酒了？
1: 切！
3: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4: 不要。
3: 买本《十日手册》吧。

0: 不舒服。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的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

0: 生，你也在这儿啊？
1: 请坐，请坐。
0: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1: 喝点吧。对不起。
0: 没关系。
1: 对不起。
0: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0: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1: 怎么，你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没什么。
0: 嗨，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0: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2: 陈医生来了。
3: 啊，老朋友，
2: 是你
3: 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
2: 啊，你不舒服吧？
3: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的。哎，坐啊坐。
2: 哎，有什么事吗？
3: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2: 没有啊。
3: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2: 你怎么知道了？
3: 暂时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2: 啊？
3: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2: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3: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2: 这简直是你。
3: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2: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3: 控告？可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2: 控告我什么？
3: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呢，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好看的，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2: 我哪儿去呀？
3: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2: 哦，
3: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2: 那，
3: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丈夫。
2: 不知。
3: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可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3: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啊。
1: 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

0: 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
1: 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要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宝芝？宝芝，宝芝，宝芝！
1: 喂。什么？就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3: 啊，
2: 说是疾病。
3: 好，疾病。
0: 怎么回事？
2: 害怕了，装病。
3: 嗯，早不病晚不病。
4: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3: 放什么屁？谁能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2: 可是
3: 见他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拖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户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4: 电台呢？
5: 美姨呢？
4: 在那边。
5: 哦，
4: 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5: 那，再见。
4: 站住！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9: 只要9.9元。
21: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阳城暗哨》在进行反特宣传的同时，还探讨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与坚守。无论是陈医生的无奈，还是王念的孤勇，都叩问着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归属。对我们而言，这部几十年前的经典电影向我们诉说着解放初期艰苦而惊险的历史，也让一位位机智勇敢的守护者跃然于眼前。当音乐骤停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属于我们身后无名英雄的华章。
1: 你是找陈医生的吗？
2: 是的，他怎么样？
1: 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2: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的。
1: 那好，请坐。
2: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1: 嗯，我先跟他谈一谈。
2: 好，
1: 那请等一等。

0: 汁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找谁呀？
1: 36号陈伯之。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

很可能是白猴。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取得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王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坐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八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1: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3: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
1: 哼。
3: 怎么？
1: 不满意我？
3: 不。
1: 不信任我？
3: 也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1: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3: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1: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3: 那你要怎么样？
1: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3: 好吧，我去请示。
1: 嗯。

0: 奶呢？
1: 梅姨呢？
0: 在那边。
1: 哦，
0: 梅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
1: 什么命令？仪仗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仪仗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2: 你想干什么？
3: 莫名其妙。
2: 滚开！
3: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没事。
3: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3: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3: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3: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3: 嗯。

0: 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阿国，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1: 好，
0: 走。你听着，林九，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
1: 走吧。

0: 按兵不动。嗯，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0: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1: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0: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陈医生，陈医生，有疾病，请您看。
1: 好，来吧。

0: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
1: 你装得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早不病晚不病，单挑这个时候病，
0: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0: 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喂，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咱们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9: 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没一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1: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0: 梅姨，她也来了。
1: 嗯，
0: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
1: 哼，我也是刚刚才认识。
0: 谁呀？
1: 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他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1: 他要用啊。
0: 现在用这个干什么？
1: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
2: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0: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一响，你我可都完蛋。
1: 嗨，那是准备万一的。
0: 万一？
1: 老太太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三点有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船开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0: 狄云决定三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三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兵舰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209靠不住，立刻干。

0: 你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手持枪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
2: 他妈的，
1: 去！

0: 我们的兵舰来了！
1: 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

0: 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大家走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克罗地亚的音乐家，非常非常具有魅力，这就是大提琴演奏家 Hauser。 Hauser 作为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完全颠覆了我们这种对于古典大提琴演奏的风格，所以对于这一位80后的大提琴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把我们从一种传统的大提琴欣赏过程当中带到了今天。今天给大家播放的这场音乐会，并不是在一个传统的音乐厅里，而是在克罗地亚的普拉竞技场。什么叫竞技场 ？Arena， 这是一个从古代罗马一直留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么这样的竞技场在今天派什么用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竞技场来考虑做表演？因为首先它的声学效果会比较好，因为这种椭圆形的形状，所有的声音都向当中聚拢，也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回声系统，所以你听上去声音一定不干。那么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里边去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里就是一种先天的雅致之所在。所以在2018年的8月，就在他的家乡克罗地亚的这个普拉竞技场里面，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跨界音乐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不要鼻塞，
1: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跃。

0: 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

0: 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至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提醒大家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你的耳边。
1: 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金盛泉留言说：“第一次听《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在看电视剧《你过得比我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每天晚饭后啊，都和父母守在电视机前。前几天老爸和老妈聊天，还说起了当年看过的电视剧，他们从过把瘾聊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又聊到金粉世家等等等等。聊着聊着，我就突然特别怀念那些日子。”
0: 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几部电视剧我全都看过，过上一把瘾。然后自从看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后，很多人就无法改变对于冯远征老师的印象，对吧？就生活当中这个人是不是也是家暴啊等等等等。真的，我也很怀念这位朋友描述的那个场景，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过去，就那种日子，现在想想真的是太怀念了。
1: 感觉绝大多数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怀念儿时的生活，这些怀念真的跟什么经济状况啊、成绩好坏都无关，我们怀念的就是那份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快乐，无忧无虑的人聚在一起就有了人气，就有了温度。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把这首歌分享给带着这份怀念继续向前走的每一个人。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麦香冰棍说，以前夏天的时候啊，我们会割麦子，然后全家几十口人聚在打麦场上，边吃饭边看《射雕英雄传》，大人们聊着天，小孩们追着跑。后来搬到了城里，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能送我一首歌吗？
1: 他提到的《射雕英雄传》应该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了。
0: 对，
1: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童年记忆当中那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而同时我们也共享的记忆是小时候的夏天，好像总觉得特别特别长，总觉得天光悠悠，夏风长长，但是大概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那么的简单，就是那么的绵长。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家记忆。那接下来呢，要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因为我们有着对于《射雕英雄传》同样的眷恋，当然就是那首《世间始终你好》。

0: 高。
1: 今次系你哋第一次上妆，代表晒高装舞狮，就系要表现醒狮喺山中采青嘅过程。你哋嘅对手唔再系其他狮子，而系脚下嘅路，注意每一步都要行出醒狮嘅精气神。
2: 师傅啊，咁我哋究竟应该点行啊？
3: 系咪有大招噶？
1: 听我心入边把声，系病猫定醒狮？
3: 醒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央视频的好友磁带天空说，我想把那首好听送给我的发小阿芝。我们俩啊，从穿开裆裤开始就认识了。初中的时候，他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个随身听，第一盘磁带里就有这首歌。那时候我们天天放学一块儿走，他给我一个耳机，两个人就这么边走边听，走到他楼下还舍不得分开。后来他搬家去了外地，我们也断了联系。前几天在家里翻出了那盘磁带，一下子就想到他了，不知道他还好吗？
10: 这段留言说的淡淡的，但听着人鼻子酸酸的。总说人这个上一点点年纪，就会开始没事摆弄一些老物件，
9: 这就是睹物思人吧。这时光呢，能够带走和改变很多事儿，但是当我们把那些老物件实实在在地握在手里的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真切地抓住了过去。
10: 那有些歌听见的不是歌词，是回忆；有些人见不见面也不重要了，只要知道他好好的也就够了。这首好听送给阿芝，也送给每一个听众朋友。

0: 这首温暖的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杨永信的好友林中芝麻留言说啊，主持人能播放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吗？我最喜欢看孩子的笑，真的很美丽。
1: 央视频的好友 Tony 安城也留言了，他说我想听你笑起来真好看，我觉得真诚的笑容特别美，也特别打动人。
0: 还有杨永健的好友杨起的饭你真哏儿啊，手机135尾号6670的朋友也发来了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来，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天天开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湖北武汉的王新川留言了，说我想点一首歌，叫杀气立正站好。我觉得歌词很适合现在的我，我都22了还跟小孩似的。哎，真应了那句话，所有道理都在小时候听一遍，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啊。才22就讨论过好这一生，
6: 我离22也没有很多年哈，但是我仍然觉得，就别说你22了，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我如果现在就说我能不能过好我这一生，都有点为时过早。你才22呀，人生路那么长呢，海洋哥现在都不知道人生怎么叫过好呢。
5: 对，而且
6: 所以啊，不要过早的给自己的人生下定论嘛。
5: 是，而且这个好就是个形容词啊。这个22正是最好的年纪，这个没错吧？
6: 这必须的，
5: 对不对？你不用怕，也不用慌，因为就算做错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对不对？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勇敢快乐地面对未来的人生。

0: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光景留言说，怎么感觉我刚刚工作，如今一转眼都快6年了，记得当年一下班我就会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看着夕阳一路压马路，幻想自己升职加薪发大财。现在想想啊，那时候虽然穷，但是特别有奔头。
1: 这位朋友很可爱啊，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可能刚工作的那会儿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工作几年就年薪百万啊，买车买房。可是真等我们工作了几年，才发现，哎呀，生活哪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呢，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因为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很远的路了。
0: 所有美好的生活没有一个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和很多像我们一样还在年轻奋斗着的朋友们都能继续相信世间美好与你环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崔彻说，能为我放一首《更好的自己》吗？最近我工作压力有点大，经常加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好像什么都做不好。哎，但是让我放弃吧，我又做不到，因为我想再坚持一下，也许会看到更好的自己。谁还没个低谷期呢？我刚当主持人的时候，经常别人会拿我的身高开玩笑，我不也是挺过来吗？对不对？谁还没有个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主持人当中形象最不济的那一个。
7: 那没有，
0: 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来不摔倒的人，而是摔倒之后还能爬起来，拍拍灰继续往前走。所以请你一定要无数次的为自己加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风千里，声浪滚烫，
1: 我不会走。
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现场会场。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新后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亚历山大·康托诺夫，这个名字是不是今天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对，就是那位在巴黎奥运会上冒雨为大家演奏的青年钢琴家。

在2021年的时候，他还不像今天这般有名，但是在法国已经是古典音乐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获得了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当中的钢琴大奖，这是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法国人。当年他演奏的是什么？在决赛的时候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第二协奏曲。

法国人演俄罗斯作品，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挑战？当然有，共同的挑战是一部非常艰深的钢琴作品，你的技术要做到无懈可击。第二点就是音乐的风格。作为一位法国钢琴家去演奏老柴的作品，你要把这个作品演奏得像谁？或许你可以挑一位俄罗斯的前辈大师，你也可以挑一位炙手可热的当今钢琴大师，但是康托诺夫选择了用自己那种具有着淡淡忧伤的法国风格的演奏来征服了当时的评委，所以这就显得格外不容易。那么在2024年，他也曾经在中国进行过巡演，在现场我也聆听了他的演绎，确实技术上无懈可击，非常非常的丝滑，但是在音乐上你怎么听他都有着某种淡淡的法国风格。我想正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如此好的平衡各种各样之间的音乐特色关系，才能够让他走到今天这样的位置。今天他也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老柴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5: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0: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星野慢行留言说，海洋哥、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最近真的觉得好累、好迷茫、好焦虑，但我依然相信熬过难走的路就会遇见温柔与光。祝福我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耶、
0: 哎、结尾这个耶太可爱了。虽然这位朋友好像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是吗，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你的骨子里面是一个乐观又可爱的人。嗯，
1: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状态，就是不矫情、也不内耗，真的就是表达出了即便生活有跌宕起伏，哪怕身处低谷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丢掉希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不但会给自己默默的鼓劲儿，也没有忘记给身边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这个心态你有啥路走不通，大胆向前走吧。
0: 那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娄底的阿冲，他说想点一首《完美世界》给自己。2007年，20出头的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下班我骑着小电驴，听着这首歌，喝着可乐，赏着落霞，开心的往家赶。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现在我40岁了，每天陪老婆吃晚饭，又

0: 哄闺女睡觉，然后就看着这一切，我忽然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
1: 很多时候不得不感叹，岁月真的就是在悄无声息之间慢慢的流淌。忽然有一刻你驻足回望，才发现一晃可能十几年几十年，孤身闯荡的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一转眼就已经步入了安稳的中年时光
0: 啊。在这些时光的轮转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也会慢慢的变化，就像这位朋友肩上现在多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但很多时候呢，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年少时拥有闯荡四方的热忱，中年时拥有家人相伴的安稳，所以我想他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1: 那这首《完美世界》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位在生活当中能够静品岁月静好，同时也盼家人常在岁岁安康的朋友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小圈的好友喝可乐冬葵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成为志愿者一年多了，感谢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也感谢自己一直坚持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奉献有爱的人，谢谢你们。
0: 哎，我跟你一样啊，我跟我的女儿一块注册成为了北京市的志愿者，然后呢不断地给自己去攒志愿时长。其实主动选择成为志愿者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愿意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拿出来，不求回报，踏踏实实地去做公益做帮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7: 长期主义在这里显得尤为可贵。偶尔你去参与一次志愿活动可能很简单，举手之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能够一路坚持下来才尤为难能可贵。
0: 当你去做公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仅是付出，还有更多的是也许别人感受不到的那种得到和那种满足感。
7: 爱是流动的，所以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每一位让爱流动起来的朋友们，谢谢每一个人将爱传递的善良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来自陕西延安的张初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老妈，她不识字，但这首歌她唱得特别好，她曾经还在账本背面涂涂画画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这些孩子苦了她40年，但她还是咬牙培养出了我和兄弟姐妹们，我真的很想她。
1: 每次看到这种关于妈妈的留言，我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位母亲是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
0: 我们好像总是长大了才更懂得母亲的爱，才更明白那份爱或许无言，但究竟有多深有多重，沉甸甸的担在身上也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向前走。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里也总有妈妈的爱一路相伴。那这首歌送给阿姨，也送给天下的每一位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江西赣州的柳州元，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你最珍贵》。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大学毕业没多久，暗恋两年的姑娘说自己因为工作变动生活拮据，来跟我借3000元的事情。刚工作的我啊，是勒紧了裤腰带把钱借给她了。如今6年过去了，我现在啊，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她。
0: 哎呦，这后边还有反转的是吧？但是你想啊，刚毕业那会儿啊，自己才刚开始上班，本身手头就不富裕是吧，还愿意勒紧裤腰带去帮助你喜欢的人啊，这份心意我觉得对方肯定感动的。我也相信他不是仅仅因为你借他这3000块钱决定跟你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7: 钱是实着实的帮了忙了，
0: 是，
7: 那谁没有个难处呢，尤其年轻的时候。但是这钱和爱放在一起，那钱就不足一提，他撑死了就是那份爱的一个载体。所以放在当时，就是爱的已经藏不住了，终于有一个机会赶紧让我表达一下，可算找到出口了。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最珍贵》。

0: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央视频的好友鹅麻麻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院子里的所有人，我时常会被他们的善意打动，他们的每句关心和每次伸手都让我觉得特别暖心，真的很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不管遇到啥事儿，都有人搭把手，心里热乎乎的，日子越过越暖心。
2: 网友重新学习 ABC 也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真的希望大家少点脾气和烦恼，多点温柔和开心，希望咱们人人都能把日子过成处处有爱、天天快乐的模样。
1: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修我要吃苹果啦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块来听。

0: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央视频的好友 Home， 我回来了。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想点一首《一生中最爱》啊，这是我最爱的歌。记得当时工作调动要离开深圳，也要离开他了，我当着十几个广东人的面唱了这首歌，用不标准的粤语唱的，其他人一直在笑，我却唱哭了。我很想他，也想问他，你还好吗？
4: 人生当中好像总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刻，因为工作的调动、生活的变化，种种种种，好像要和我们在意的城市、我们深爱的人、我们难忘的人不得已挥手作别。但是谁知道呢，人生那么长，我们不妨一起期待下一个转角处我们会再相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胡美玲老师。胡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悠悠千年，我们的民族器乐其实种类丰富多样，而且都源远流长。今天胡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几样极富民族特色而且都底蕴深厚的民族乐器，都是吹管类的乐器。
2: 对对对，吹管的。
1: 胡老师今天首先给我们登场的是哪一件？
2: 好的，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件乐器，叫葫芦丝。
1: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2: 对对对，这个乐器呢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乐器了。那这个乐器呢，它从早期只流传在云南的省内，然后到后来呢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都有它的身影。因为这个乐器呢，从孩童到老人都演奏这个葫芦丝。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音乐课上的时候就有教过葫芦丝
2: 啊。对对对对，就是啊，就是。其实葫芦丝呢，它就是发展到现在哈，已经不只是在中国了，现在就是国外啊，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都有葫芦丝的影子了。嗯，
1: 葫芦丝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我们比较好入手的一种吹管？
2: 对对对对对，首先呢，它不需要特别大的力气。你看小孩啊老人呢、啊、都可以去演奏这个葫芦丝、嗯、啊，然后葫芦丝的音色呢又特别的优美、嗯、所以为什么说就是葫芦丝这么受欢迎呢、嗯、这么有魔力呢、嗯、其实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就是看这个葫芦丝的这个外观，
1: 小葫芦，
2: 你看哎这个小葫芦、嗯、那在中国来说葫芦就是福禄，哎，象征着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葫芦丝优美的这个音色啊，你看大家上班累了一天了、嗯、然后回家呢听一听这个葫芦丝的音乐，那瞬间就是所有的
1: 身心放松。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音色真的是很柔美、嗯、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比较轻便，然后也很小巧，方便携带、嗯、
1: 对
2: 啊，对对对。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它刚才说过了哈、啊、它比较简单易学、嗯、就是短时间啊就可以吹一个小曲子了、嗯、所以它呢就是成就感就会很高、嗯、所以流传的呢也会很快啊，在大街小巷上，特别是现在在公园里啊啊都能看到这个有小孩啊，然后有这个老人呢、啊、在演奏这个葫芦丝。
1: 嗯嗯，胡老师您说它简单易学，那今儿您能不能教教我？
2: 首先呢您看啊，跟我对学一下，左手在上、嗯、然后右手在下，用指肚去按音孔，
1: 指肚、嗯、
2: 对，用指肚去按音孔，然后呢咱们就吹啊，只吹这个兜音，就是右手全打开。
1: 好，
2: 哎对，然后呢用嘴包住这个吹口，嗯，然后深吸气，气息要稍微大一些，再大一点气。对了对了，这就吹响了、哦、这个就是葫芦丝的乐音、嗯、像你刚才这个，这个是风鸣音，
1: 闷闷、
2: 嗯、这就什么说明你的这个力气不够大、哦、然后再大一丢丢，你看刚才你再试一下可以、嗯、对、嗯、这就可以出来了，
1: 音色一下透了。
2: 对，一下子音色它的这个乐音就出来了、哦、所以嗯，主持人你看是不是这个乐器也是很简单，
1: 还是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我们学生才学得快。哎呀，
2: 谦虚了谦虚了、嗯、那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葫芦丝。
1: 我们欣赏一下。嗯。

0: 那这首乐曲呢，其实就是啊，大家
1: 经典的葫芦丝，
0: 对对对，非常经典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那你看，像葫芦丝代表作呀，除了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竹林深处》，然后呢，《竹楼情歌》，然后《月夜》。那我们其实从这些这个曲目的名称啊来讲呢，就说明这个葫芦丝的这个曲目，好多的曲子哈，全都是以这个描写的是优美的景色。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的啊，
1: 有山有水有甜蜜。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是葫芦丝这件乐器。

0: 胡老师，咱们现在桌上的这几样看着跟笛子长得还挺像的，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笛子吗？
1: 啊，这些竹管哈，大家可能打眼一看啊，觉得哦，这都是笛子，但其实呢，它们是各有不同的。咱们可以先看这支乐器，这个乐器呢叫做巴乌，其实它跟葫芦丝是姐妹乐器，它们俩呢是在这个技巧、然后音域、技法和指法上面呢，它们都是一样的。那他们不同之处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是演奏的姿势，然后呢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口型，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之处。葫芦丝的这个音色呢是比较轻柔，给人一种POE的感觉。那巴乌呢这个乐器呢，它的音色比较低沉，就是给人一种比较厚实的这种感觉。
0: 我们听一听这个音色。
1: 好的好的。

0: 哎，你这么一听还真是哈、啊，葫芦丝的意思就感觉像朝气蓬勃的青年，
1: 哎，对啊，对。
0: 然后这八屋就像一个有阅历的长者跟你娓娓道来的感觉，
1: 没错。所以说呢，他俩是一个姐妹乐器啊。
0: 那这个看上去跟八屋也长得挺像的。
1: 啊，这个呀，这个也是一个竹管哈、嗯、看着跟八屋像、嗯、看着也跟笛子很像的，是不是、嗯、但这个乐器呢，其实它呢叫土梁。
0: 土梁，
1: 对，它叫土梁，它是景颇族特有的一个吹管乐器、嗯、啊。笛子呢是在左边呢有一个吹口、嗯、然后呢滚身啊是有六个，传统的笛子啊有六个音孔，但是它呢只有一个吹口，没有音孔。那么它是怎么演奏的呢？就是靠这个左右手和这个气息的这个配合来演奏的、嗯、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0: 好，
1: 哎呀、哦、对，它是这样演奏的。
0: 这个演奏方式看上去好欢乐呀，手口并用，
1: 对，
0: 感觉像在跳一个小型舞蹈一样的感觉、
1: 就是、对，就是很欢乐。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也是很有这个智慧的，就是随便砍了一个竹子，然后中间挖个洞，你看这个乐器就出来了、嗯、啊，应用在山间地头呀，是不是、嗯、哎，劳作累了。

0: 那下一件乐器呢更有智慧了。
1: 下一件乐器
0: 在哪呢？下一件乐器在这儿呢。
1: 啊，这是个乐器啊。
0: 对，这个乐器呢叫做小闷笛。
1: 哦，它也太迷你了。
0: 对对对，它呢是彝族特有的一个吹管乐器，是世界上最小的双簧双簧吹管乐器之一。哎，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哈，什么是这个双簧哈？那双簧就是这个使用两个这个簧片，两个哨片共同振动发出声音的这个乐器，就叫做双簧乐器。你像这个唢呐呀，管子呀，这些乐器呢都是双簧乐器，它都有两片儿，这个哨片。然后呢，它这个哨片呢，全都是这个芦苇制成的。但是这个小闷笛呢它就有特色了，它这个哨片啊可不是芦苇制成的，它这个哨片是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它是虫壳。
1: 虫壳？就虫子的壳吗？
0: 虫子的壳做的。对，它是虫壳，是在生长在云南叫一个蓑衣蛾，蓑衣蛾的虫壳制作而成的。你看我今天把这个，
1: 对，我还挺好奇的，
0: 这个就是没做哨片之前的，就是长这样的。
1: 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怎么能够想到用虫壳来制作一个乐器？
0: 对的对的，这个小闷笛这个它的音色呢也是高亢明亮，也是很具有山野的风味。你看我给咱们演示一下这个小闷笛。那这个说到这个小闷笛哈在动作上面呢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闷，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扇。那闷的这个动作呢
1: 就是使这个把它包起来，
0: 对，闷就是这样的包。小闷笛的这个闷其实就是这个动作的
1: 动作。
0: 对对对，这个闷是这样来的。那闷就是刚才说到了是把这个音色和这个音量是有一定的变化，就这个音会

0: 更加结实更饱满。嗯，那扇这个动作呢就是基本上是用在长音上，嗯，啊，是在这个乐曲的长音起到一个有一个拨音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这样一个扇的动作，
0: 像一个颤音一样的这种感觉。像这个青年男女，嗯，啊，这个谈对象啊，嗯，哎呀喊着哎，
1: 哦，像唱山歌一样的感觉，
0: 这样的是吧？哎，我这个我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闷，然后和这个扇。
1: 特别像隔着两重山，然后一个青年和一个妙龄的女子，两个人隔山呼唤那种感觉。
0: 对，
1: 不得不再次感叹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
0: 没错，真的是很智慧。

0: 胡老师，这件乐器我还真见过。我记得我是有一次在贵州旅游的时候，然后正巧赶上了苗族的一个盛典，
1: 对，
0: 他们就穿着苗族的盛装在演奏这个乐器。
1: 是的，是的。
0: 我当时远远的看，觉得特别的新奇。
1: 是的，是的。这个乐器呢叫做芦笙，那它呢就是西南像你说的贵州啊、湖南呐、苗族啊、瑶族啊、侗族啊等等少数民族，是他们的这个簧管乐器。那这个芦笙呢，其实就是这个它的前身啊，是中原汉族的鱼，然后是在唐朝的时候呢，啊，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用的很广泛。这个是笙苗嘛，然后这个是笙斗，然后这个是笙嘴儿。芦笙呢，它是就是在民间呢，只有五六根簧，啊，就是这个笙苗。那这个，一个笙苗呢是一个音，嗯，那就是说就是民间的这个芦笙呢，它还是因为音少嘛，它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文艺工作者啊，就对这个芦笙进行了一个改良，嗯，那由最初的几根笙苗，然后呢发展到了现在10几根啊，乃至20根不等，嗯，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大的拓展了这个芦笙的一个表现力，嗯，啊，对。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芦笙作品的这个创作呢，也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像我手上拿这个，其实就是改良过的了。
0: 我们可以听一听芦笙的这个音。哎，好的，好的。

0: 好空灵、啊、
1: 也是很，
0: 因为你看芦笙它是这样的，它既可以吹这个比较悠扬的曲子，也可以吹比较火爆的这个曲子，比如像跳坡呀，吹起芦笙庆丰收呀，然后还有这个像易永仁老师和张大森老师这个作曲的这个火车进洞乡啊，哎，这个火车进洞乡这首曲子呢是根据啊这个侗族的民间音乐改编而成的，这个乐曲呢就是生动的把这个啊这个火车哈，就是进入这个隧道啊，穿越隧道，然后穿越山谷，然后它就这种风鸣欢歌的这种场景，它是属于非常把这个芦笙的这个特点啊，就是这个模仿能力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嗯，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胡老师，我看到这个乐器长得又有点像笛子了。
1: 哎，对，这个乐器呢也是看着像是笛子哈，但其实呢它不是笛子，也算是笛子的一个种类吧。那么它呀叫鼻笛。
0: 鼻笛？
1: 对。
0: 所以它是用鼻子吹的吗？
1: 哎呀，你太聪明了。对，顾名思义，鼻笛嘛就是用鼻子吹的。那这个乐器呢是流传在海南黎族的这一个特色的吹管乐器。那为什么用鼻子演奏呢哈？据我了解啊，就是咱们黎族的先祖啊，就是觉得就用嘴演奏啊不敬。为啥？因为嘴啊总吃东西哈，他们可能就觉得脏。但是用鼻子呢就觉得
0: 呼吸的
1: 很神圣。哎，对对对，
0: 用鼻子演奏不会难度特别大吗？你看我们嘴巴能呼出来的气量和鼻子的那差距还是挺大的。
1: 是的，竹笛呢它讲究的是一个口风，鼻笛呢也是，它讲究的是一个鼻风。就是这个鼻笛，哎，这个吹口啊在鼻子上的位置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才能演奏这个鼻笛。
0: 您说的我还挺好奇的，我能看一看怎么演奏鼻笛吗？
1: 哎呀，

0: 胡老师，我还挺好奇，那我一个新手能尝试把它发出声音吗？
1: 你想试试吗？
0: 我想。
1: 可好呀，
0: 还挺好奇的。
1: 也是一样的哈，其实跟葫芦丝拿法是一样的。然后呢，它不就是六个音孔吗？然后呢，也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用指肚去摁。你也是可以先试一下，就是先发这个兜，就是这个右手全抬的这个兜的这个音，然后鼻子这个位置来，你找一找。
0: 我给自己定的
1: 这个位置
0: 目标就是能发出声音，
1: 别拿错啊。
0: 哎，这鼻孔对哪儿啊？
1: 对着鼻子。
0: 对这儿吗？
1: 对这儿。你看，堵住你右边的这个鼻子，堵住右边的鼻子，然后用左边的鼻子去吹。你堵的太多了，我再给你比一下哈。在这个位置啊，然后那个往后边一些，这个要用堵住，然后这个用它，对，用这个鼻子去出气儿的，然后手摁好，对，用手把它摁住。你先看看能不能发音儿，不，这个不要堵住，就是靠它发音的。嘴闭住。我看这个大了啊，你这个漏大了，再往近一些，稍微这样顶一下啊，别给你顶疼了啊，你再试一下。
0: 尝试失败，
1: 这个可能是
0: 哇，这个难度太高。

0: 了。
1: 对，这个是有难度的。我刚开始在演奏的时候吧，也是找了好长时间的这个位置啊，也是你赌多了，赌少了，就像你这样，其实你力气用了很大，但是它不发音，就是你位置没有找对。
0: 对。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人体有一些身体的不适，比如说感冒了，鼻子堵住了，那这个乐器是不是就不能演奏了呀？
1: 哎呀，那就不行了，特别是流鼻涕。流鼻涕之后，这个就肯定是吹不了了。
0: 少数民族的器乐真是很有意思，
1: 很神奇。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提醒大家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你的耳边。
1: 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金盛泉留言说，第一次听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在看电视剧你过得比我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上中学，每天晚饭后啊都和父母守在电视机前。前几天老爸和老妈聊天还说起了当年看过的电视剧，他们从过把瘾聊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又聊到金粉世家等等等等，聊着聊着我就突然特别怀念那些日子。
0: 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几部电视剧我全都看过，过上一把瘾。然后自从看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后，很多人就无法改变对于冯远征老师的印象，对吧？就生活当中这个人是不是也是家暴啊等等等等。真的我也很怀念这位朋友描述的那个场景，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过去，就那种日子现在想想真的是太怀念了。
1: 感觉绝大多数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怀念儿时的生活，这些怀念真的跟什么经济状况啊、成绩好坏都无关，我们怀念的就是那份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快乐，无忧无虑的人聚在一起就有了人气儿，就有了温度。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把这首歌分享给带着这份怀念继续向前走的每一个人。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麦香冰棍说，以前夏天的时候啊，我们会割麦子，然后全家几十口人聚在打麦场上，边吃饭边看《射雕英雄传》，大人们聊着天，小孩们追着跑。后来搬到了城里，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能送我一首歌吗？
1: 他提到的《射雕英雄传》应该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了。
0: 对，
1: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童年记忆当中那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而同时我们也共享的记忆是小时候的夏天，好像总觉得特别特别长，总觉得天光悠悠，夏风长长，但是大概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那么的简单，就是那么的绵长。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家记忆。那接下来呢，要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因为我们有着对于《射雕英雄传》同样的眷恋，当然就是那首《射

0: 今次系你哋第一次上妆，代表晒铺装舞狮，就系要表现醒狮喺山中采青嘅过程。你哋嘅对手唔再系其他狮子，而脚下嘅路，注意每一步都要行出醒狮嘅精气神。
1: 师傅啊，咁我哋究竟应该点行啊？
2: 系咪有大招噶？
0: 听我心入边把声，系病猫定醒狮？
2: 醒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磁带天空说，我想把那首好听送给我的发小阿芝。我们俩啊，从穿开裆裤开始就认识了。初中的时候，他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个随身听，第一盘磁带里就有这首歌。那时候我们天天放学一块儿走，他给我一个耳机，两个人就这么边走边听，走到他楼下还舍不得分开。后来他搬家去了外地，我们也断了联系。前几天在家里翻出了那盘磁带，一下子就想到他了，不知道他还好吗？
2: 这段留言说的淡淡的，但听着人鼻子酸酸的。总说人这个上一点点年纪，就会开始没事摆弄一些老物件，
0: 这就是睹物思人吧。这个时光呢，能够带走和改变很多事儿，但是当我们把那些老物件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的时候，又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真切地抓住了过去。
2: 那有些歌听见的不是歌词，是回忆；有些人见不见面也不重要了，只要知道他好好的也就够了。这首好听送给阿芝，也送给每一个听众朋友。

0: 这首温暖的歌曲回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杨永新的好友林中芝麻留言说啊，主持人能播放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吗？我最喜欢看孩子的笑，真的很美丽。
1: 央视频的好友 Tony 安城也留言了，他说我想听你笑起来真好看，我觉得真诚的笑容特别美，也特别打动人。
0: 还有杨永谦的好友杨起的饭你真哏儿啊，手机135尾号6670的朋友也发来了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来，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送给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天天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湖北武汉的王新川留言了，说我想点一首歌，叫刷起立正站好。我觉得歌词很适合现在的我，我都22了还跟小孩似的。哎，真应了那句话，所有道理都在小时候听一遍，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啊。才22就讨论过好这一生，
2: 我离22也没有很多年哈，但是我仍然觉得，就别说你22了，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我如果现在就说我能不能过好我这一生，都有点为时过早。你才22呀，人生路那么长的，海洋哥现在都不知道人生怎么叫过好
0: 呢。对，而且
2: 所以啊，不要过早的给自己的人生下定论嘛。
0: 是，而且这个好就是个形容词啊，这个22正是最好的年纪。

0: 这个没错吧？
1: 这必须的，
0: 对不对？你不用怕，也不用慌，因为就算做错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对不对？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勇敢快乐地面对未来的人生。

0: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光景留言说，怎么感觉我刚刚工作，如今一转眼都快六年了，记得当年一下班我就会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看着夕阳一路压马路，幻想自己升职加薪发大财。现在想想啊，那时候虽然穷，但是特别有奔头。
1: 嗯，这位朋友很可爱啊，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嗯，可能刚工作的那会儿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工作几年就年薪百万啊，买车买房。可是真等我们工作了几年，才发现，哎呀，生活哪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呢，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因为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很远的路了。
0: 所有美好的生活没有一个是凭空而来的，
1: 对，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和很多像我们一样还在年轻奋斗着的朋友们都能继续相信世间美好与你环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来自湖南长沙的崔彻说，能为我放一首《更好的自己》吗？最近我工作压力有点大，经常加班，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好像什么都做不好。哎，但是让我放弃吧，我又做不到，因为我想再坚持一下，也许会看到更好的自己。谁还没个低谷期呢？我刚当主持人的时候，经常别人会拿我的身高开玩笑，我不也是挺过来吗？对不对？谁还没有个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主持人当中形象最不济的那一个。
5: 那没有，
4: 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来不摔倒的人，而是摔倒之后还能爬起来，拍拍灰继续往前走。所以请你一定要无数次的为自己加油。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3: 女儿香柳听花摇。
4: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5: 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

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6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0: 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